0: 工业化后重新推动再制造业化，但难度极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要树立全社会重视制造业、发展制造业的鲜明导向。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从全国整体来看的，各地区不宜搞一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发展制造业的鲜明导向，重视和支持制造业发展。要以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为抓手，完善和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先进性。要统筹内外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要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有力维护产业安全。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增强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

0: 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官事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您播读的是傅超的作品《春酒盒子飘香》。春雨细蒙蒙地飘洒着，不禁想起诗圣杜甫的《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雨水时节，看到田地间沾着细碎雨珠的那一抹翠绿，一种欣喜便油然而生。早早来到菜市，左手撑一把花伞，右手拎着这最时鲜的绿，哼着歌回家。爱人喜欢吃韭菜盒子，这是特意为他而买。和面调馅儿不到半小时，电饼铛里已飘出了韭菜和鲜虾的香气。这扑鼻而来的香，伴着弥漫厨房的雾气，把我带回了40年前。姥姥家聚餐吃韭菜饼，韭菜饼与现在的韭菜盒子大同小异，一大盆韭菜打上5-6个鸡蛋，抓一大把虾皮儿提味儿。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这是期盼已久的可口美食。聚餐这天，姥姥家的屋子屋外热闹起来，一大家十几口人，老老少少齐上阵。姥姥端坐椅上，指挥着闺女媳妇们，俨然一副当家的派头。妈妈两手端着馅料大盆，姥姥撒了一把盐，妈妈赶紧腾出手来调匀，姥姥凑盆上闻闻味道，再捏一小把盐撒在馅儿上，我妈继续调匀，姥姥再次凑馅儿上闻闻。好了，姥姥发话，全家人立刻行动起来。舅妈在屋里擀饼，妈妈在院里支起柴火炉子，小姨放馅儿和饼，我来来回回屋里屋外的传饼。姥姥是总指挥，时不时的提醒：擀薄点儿，馅儿多放点儿，火候要小点儿，看外皮糊了，里面还有点夹生。经过他的指点，每个人的手艺都会提高。小时的我感觉姥姥形象是高大的，我们每每都要仰视。现在想来，姥姥在家一言九鼎，个头虽矮小，却自有一股威严在。我是得了她做饭秘籍真传的，从小的耳熏目染，和面、擀饼、烙饼，出嫁前这些活计我独自都可以搞定。转眼之间，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小外孙豆豆三岁了，欢快地围着餐桌跑来跑去。豆豆是姥姥带大的孩子，和我格外亲，豆豆的口味也像姥爷，爱吃韭菜盒子。是的，饮食口味代代传承，小时记忆的味道就这么根植在幼小心中。豆豆每次吃完临走还要想着给他爸爸带上几张韭菜盒子。退休后的生活就是这些事情，上顾着老的，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跑前跑后忙里忙外，下也要管着小的，碰到女儿小两口都加班，豆豆就由我们接送。每每都会做他爱吃的饭食，一个电话，娘两个就屁颠屁颠的跑来了。电话搁下没多久，娘俩就头顶着花伞，脸上挂着春雨的潮潮水露，已站在我家客厅里。今天的韭菜盒子与韭菜搭配的是鲜虾仁儿、鸡蛋木耳，和面也有讲究，半烫面。半烫面保证了面饼的软和，好咬不皮。一张圆圆的薄面饼，半边放馅儿，对折压实边，用带花边的刀子切边，一个呈半圆形的韭菜盒子完成了。电饼铛里刷油入锅，几分钟饼就熟了，外皮儿金黄焦脆，咬一口馅料又鲜又香，是地道的平民美食。女儿在旁搭手，第一锅韭菜盒子很快出锅，豆豆和姥爷两个人争着尝鲜，一人一个。豆豆趴在盆边用嘴吹着，咬一口美美的嚼着，连眼睛都闭上，整个一陶醉的小模样。看着孩子吃得高兴，我也跟着高兴，气氛一下子被这个小可爱带动起来。豆豆边吃边炫耀新学的古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听到老爷夸奖，小手背在身后，很是得意，更加自信地往下背。我妈妈昨晚教的，看看我都会了吧。这场春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顿饭成了豆豆的诗歌专题朗诵会。我是杜粉，每每夜深人静读诗，更像是与一位老朋友娓娓而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飘香可口的韭菜盒子，家传的手艺，家传的味道，面和馅料在你手中，你精心加工调制和改进，它更加美味可口。吃时配上小儿朗朗的稚嫩童声版春夜喜雨，更有了清新的味道。飘香可口的韭菜盒子无声地诉说着我们得到爱、付出爱和收获爱。一辈辈的人经历

感受着爱与被爱的滋养，平淡的日子便有了味道，平凡的生活才如此满足和幸福。好，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读的是傅超的作品《春酒盒子飘香》。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4: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

0: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不，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人民军队勇赴国难》第一部分，带您走进抗战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平型关大捷。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凭着优势装备很快占领平津，随即集中约20万兵力沿平绥路、平汉路、京浦路三路进犯。沿平绥路进攻的敌第五师团等部在占领南口、张家口之后，继续向山西发动进攻。1937年9月13号攻陷大同、阳原、玉县、涞源等地，至同月下旬，其前锋已直逼平型关。平型关是古长城的一个隘口，虽然有些破旧了，但是地势很险要，长驱直入的日军第五师团的骄兵就是在这里遭到神勇的八路军伏击的。9月24号夜，一队中国军人突然出现在寂静的平型关外的山路上，此时正逢大雨，除了偶尔滑倒的军人的枪械撞击声，整个部队几乎没有一点声息地在快速行进着。这支部队就是八路军第115师。第115师在进入平型关以东嘉山公路两侧的伏击阵地后，很快便埋伏下来。后半夜以后，雨渐渐停了下来，不一会儿，月亮已从乌云中钻了出来，皎洁的月光如银般照在古长城上，使得平型关这座古长城上的雄关显得更加伟奇。一切平静的都和往常一样，然而一支雄兵正在这里静静等待敌军的到来。果然，第二天凌晨时分，100多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多辆卡车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接着是骑兵，像一条长蛇盘在山沟里泥泞的公路上，向平型关威仪前进。骄横的敌人毫无防备，大摇大摆地走着，犹如无人之境。八路军将士们看着敌人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气得直咬牙，恨不得马上给敌人一顿狠打。但他们忍着，等待敌人全部进入埋伏圈。8时左右，第115师指挥部发出了攻击的信号，公路两侧的山坡顿时怒吼起来，八路军官兵居高临下，以锐不可当之势向敌人射击，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起发射，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日军打得人仰马翻。 日军上千人的部队在狭窄的山谷里乱作

0: 环，汽车、马车、马匹互相撞击。趁着混乱之际，我军立即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慌乱的日军想凭借汽车、水沟和老爷庙等有利地形进行抵抗。我军突击部队迅速越过公路，抢占了老爷庙制高点，将残敌分割包围成几块。此时来源玉县之敌企图前来增援，却因受我军机动部队的阻击而不能得逞。由于敌人十分野蛮和骄横，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始终紧张激烈。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我军的消耗也很大。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685团2营和685团5营阵地上展开。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外号叫猛子，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了十几个日军，浑身上下全是伤和血。一群日军又向他逼近时，这位英雄的八路军连长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五连打到最后，只剩下30多人。三营的9连和10连冲上公路时，伤亡已经很大，但照样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捡起石块砸碎侵略者的脑壳。这是一场大血战，山坡上、山沟里到处都在燃烧。激战过午，英雄的第115师终于以无比英勇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除一部分敌人向东逃掉外，我军共歼敌10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卡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和大量军用物资。平型关战斗是中国抗战开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掉了日军板垣师团的威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威名大振。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感冒了吗？
2: 嗯，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3: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2: 看我的，呸！
4: 哎呀，千万不要
5: 这样污染环境。
6: 那吐哪呀？
2: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6: 谢谢姐姐。
2: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6: 嗯，我知道了。
2: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1: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0: 好啊，你背吧。
1: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1: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

0: 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1: 嗯，非常好，说的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0: 嗯，我记住了。
1: 粒米虽小君莫争，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我是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瑞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5: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文化书院迎客忙，研学带火乡村文化游；2026年度产业工人大培训开班；我县扎实开展外派劳务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龙城陈园项目开工；泗水腹地双线推进多点发力，筑牢安全生产月用气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仲夏时节和风送香，圣水峪镇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依托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当地整合陶艺、扎染等非遗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研学与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和亲子团队慕名而来，让千年非遗文化真正沉到乡村沃土，活在市民指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化动能。走进东仲渡村陶朱工坊，揉泥机匀速转动，工作台前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半成品陶艺作品。来自济宁市区的研学团队正跟着导师学习拉胚技巧。原来咱们泗水的陶艺传承了上千年，今天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陶罐太有意义了。亲手拉出第一件胚体的小学生兴奋地说：作为开放式文化书院的核心实践空间，这里打破了传统书院围墙限制，把课堂从室内搬到工坊，不仅教授基础制作技巧，更把泗水千年窑火传承的历史文化融入教学，让孩子们在揉泥、拉胚、修胚的动手过程中触摸历史纹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短短一周就接待了12个研学团近1000人参与体验。不只是陶艺工坊，沿着龙湾湖岸一路走来，云贵扎染坊里蓝白晕染的布料挂满屋檐，游客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捆扎染色，亲手做出一房属于自己的扎染手帕。农耕体验园内，游客扛着锄头挖地瓜，在田垄间体验收获的乐趣；民俗体验区里，摊煎饼、掉粉皮的老手艺吸引了众多孩子排队体验。刚出锅的杂粮煎饼香飘满院，山东手造展示区内，泗水砭石、鲁锦编织等地方手造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逛完书院都会带2件手作纪念品回家。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里，暑期阅读、乡村主题展览吸引了大量家庭驻足，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这个书院从建成起就没有围墙，目的就是把文化资源从展馆里解放出来，让游客能亲手参与、亲身体验。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负责人介

少。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书院场馆，罗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是集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耕实践、手造展示和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依托月湖上乳研学基地的现有资源，系统整合了龙湾湖的生态优势与泗水的文化资源，既有陶朱工坊、扎染坊这样的非遗实践空间，也有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更有紧邻龙湾湖的天然场地开展自然美育，游客可以在湖畔写生、辨识植物、露营戏水，在青山绿水间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真正实现文化在山水间，体验在乡村里。近年来，圣水峪镇锚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方向，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盘活了乡村闲置空间，激活了非遗与民俗资源，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打造了龙湾湖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非遗体验走进龙湾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文化氛围回到乡村创业。非遗不再是陈列在馆里的老物件，民俗也不再是即将消失的旧传统，而是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据统计，去年暑假以来，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游客超过2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成为济宁近邻文化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本台消息，6月16号，县总工会、县人社局、县科技局、县工商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产业工人大培训开班。本次培训共计12天，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自主研学加企业实操实训三位一体培训模式，打造高校教授加行业专家加职能骨干加劳模工匠多元授课队伍，特邀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行业高级工程师、职能部门业务骨干授课，同步开展劳模工匠进企业专题宣讲，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济宁工匠、全乡工匠登台授课，分享从业经验，传递工匠精神。课程兼顾思政素养、安全生产、心理健康、专业技术、应急处置多元内容，分行业定制专业课，贴合企业生产全流程，结业统一开展理论加实操双向考核，考核合格发放培训结业证书。下一步，县总工会将紧扣产业所需、企业所盼、职工所求，持续优化产业工人培育体系，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技能培训、劳模赋能宣讲、岗位练兵活动，不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全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为全县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本台消息，日前，由县商务局牵头，联合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人社局、县教体局等多部门开展外派劳务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此次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彰显了我县规范外派劳务行业秩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护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通过全域排查、精准整治、从严执法，有效震慑了各类非法外派劳务违法行为，净化了县域外派劳务市场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外派劳务领域风险隐患。本台消息，6月16号，龙城辰园建设项目动工仪式举行。龙城辰园项目作为九居龙集团辰园产品系的首发之作，将严格对标山东省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以全为实景示范区、高标准建造施工和精细化服务运营，为泗水带来代际领先的标杆级住宅产品，让高品质生活触手可及。本台消息，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全面普及燃气安全知识，筑牢用气安全防线，6月15号至16号，泗水腹地燃气有限公司紧扣活动主题，先后开展校园安全授课、广场咨询宣传2场主题活动，持续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泗水腹地燃气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泗水实验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声情并茂的燃气安全知识课。课堂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以动画视频、趣味图片为载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燃气安全常识，
内容涵盖日常用气规范、燃气泄漏识别方法、应急处置要点等。

0: 生动直观的讲解形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的氛围中帮助孩子们掌握实用安全技能，有效发挥教育影响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的辐射带动作用。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至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市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认为，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五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实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据中医门诊统计，约30%的就诊者曾因沉积口干口苦就医，而多数人选择忍一忍或随意服用降火药，反而可能掩盖更深层次的健康问题。沉积口干口苦两大核心诱因，第一个呀便是肝胆湿热。中医认为肝胆主疏泄，若长期情绪压抑、熬夜或饮食油腻，会导致肝胆功能失调，湿热内蕴。湿热之邪具有粘滞特性，表现为口苦。此类人群常伴有头晕、胁肋胀痛、易怒、大便黏腻、舌苔黄腻等症状。第二个原因啊，便是胃阴不足，消化系统的缺水信号。胃为水谷之海，需要充足的阴液以及腐熟食物。若饮食不规律，过度节食或长期服用燥热药物，会损伤胃阴，导致胃火暗生。胃火上炎会灼伤口腔津液，引发口干，导致口苦。此类人群多表现为饥不欲食、手足心热、夜间盗汗、舌红少苔等。那我们应该怎样调理呢？第一步啊，便是清，清除湿热，疏通肝胆。多食用具有清热利湿功效的食物，如冬瓜、丝瓜、绿豆、赤小豆、薏仁等。第二步啊，便是润，滋养胃阴，恢复津液。可每日食用百合银耳羹，百合润肺清心，银耳富含天然植物胶质，可增强口腔黏膜的湿润度。第三步便是调和整体，平衡阴阳，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中医认为子时，也就是23时到凌晨1时，胆经当令，此时入睡可助胆气生发。同时呢，可以练习8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丹犬式，或每日静坐15分钟，通过深呼吸调节情绪。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晨起口干口苦虽是小症，却可能隐藏着肝胆湿热或胃阴不足的大问题。中医调理的核心在于清润调三步。清，针对肝胆湿热，通过饮食、穴位、中药清除湿热，疏通气机。润，针对胃阴不足，通过滋养胃阴，恢复津液，改善干燥症状。调，通过调整作息、情绪、运动等生活方式，调和整体阴阳平衡。唯有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清晨醒来不再是苦涩的开始，而是充满活力的新一天。记住，健康从懂自己开始。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务必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愿每个人都能拥有清爽的清晨，开启美好的一天。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微笑是最美的语言。养犬愉悦自己，也请勿扰他人。文化传承，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行驶安全，从头开始。移风易俗，用最简朴的形式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文明似水，因你而美。
1: 我有两

0: 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1: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0: 国是伟大的，
1: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0: 祖国是美丽的，
1: 它风景秀丽，
0: 四季如画。
2: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0: 升上了蓝天。
3: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0: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2: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3: 怎么有危险了？
2: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3: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2: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4: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啊，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

0: 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 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2: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

0: 给他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他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他哥，不想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 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

0: 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

0: 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1: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0: 乔运来挥手说：“
1: 不谢。”
0: 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2: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0: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2: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0: 乔红梅说：“
3: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0: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1: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0: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2: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0: 石丽华说：“
2: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0: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2: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0: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2: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儿不一样。”
0: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2: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李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0: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1: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0: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1: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0: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1: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0: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
1: 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0: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1: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0: 石丽华说：“
1: 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0: 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1: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0: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
1: 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
2: 人情

0: 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

0: 内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地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 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万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万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万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万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万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云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乔云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石丽华你愿意不？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

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文化书院迎客忙，研学带火乡村文化游；2026年度产业工人大培训开班；我县扎实开展外派劳务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龙城辰源项目开工；泗水腹地双线推进多点发力，筑牢安全生产月用气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仲夏时节，和风送香。圣水峪镇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依托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当地整合陶艺、扎染等非遗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研学与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和亲子团队慕名而来，让千年非遗文化真正沉到乡村沃土，活在市民指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化动能。走进东仲渡村陶朱工坊，揉泥机匀速转动，工作台前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半成品陶艺作品。来自济宁市区的研学团队正跟着导师学习拉胚技巧。原来咱们泗水的陶艺传承了上千年，今天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陶罐太有意义了。亲手拉出第一件胚体的小学生兴奋地说：作为开放式文化书院的核心实践空间，这里打破了传统书院围墙限制，把课堂从室内搬到工坊，不仅教授基础制作技巧，更把泗水千年窑火传承的历史文化融入教学，让孩子们在揉泥、拉胚、修胚的动手过程中触摸历史纹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短短一周就接待了12个研学团近1000人参与体验。不只是陶艺工坊，沿着龙湾湖岸一路走来，云贵扎染坊里蓝白晕染的布料挂满屋檐，游客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捆扎染色，亲手做出一房属于自己的扎染手帕。农耕体验园内，游客扛着锄头挖地瓜，在田垄间体验收获的乐趣。民俗体验区里，摊煎饼、掉粉皮的老手艺吸引了众多孩子排队体验。刚出锅的杂粮煎饼香飘满院。山东手造展示区内，泗水砭石、鲁锦编织等地方手造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逛完书院都会带两件手作纪念品回家。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里，暑期阅读、乡村主题展览吸引了大量家庭驻足，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这个书院从建成起就没有围墙，目的就是把文化资源从展馆里解放出来，让游客能亲手参与、亲身体验。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负责人介绍，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书院场馆，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是集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耕实践、手造展示和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依托月湖上乳研学基地的现有资源，系统整合了龙湾湖的生态优势与泗水的文化资源，既有陶朱工坊、扎染坊这样的非遗实践空间，也有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更有紧邻龙湾湖的天然场地开展自然美育，游客可以在湖畔写生、辨识植物、露营戏水，在青山绿水间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真正实现文化在山水间，体验在乡村里。近年来，圣水峪镇锚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方向，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盘活了乡村闲置空间，激活了非遗与民俗资源，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打造了龙湾湖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非遗体验走进龙湾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文化氛围回到乡村创业。非遗不再是陈列在馆里的老物件，民俗也不再是即将消失的旧传统，而是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据统计，去年暑假以来，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游客超过2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成为济宁近邻文化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本台消息，6月16号，县总工会、县人社局、县科技局、县工商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产业工人大培训开班。本次培训共计12天，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自主研学加企业实操实训三位一体培训模式，打造高校教授加行业专家加职能骨干加劳模

0: 奖多元授课队伍，特邀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行业高级工程师、职能部门业务骨干授课，同步开展劳模工匠进企业专题宣讲，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济宁工匠、全乡工匠登台授课，分享从业经验，传递工匠精神。课程兼顾思政素养、安全生产、心理健康、专业技术、应急处置多元内容，分行业定制专业课，贴合企业生产全流程，结业统一开展理论加实操双向考核，考核合格发放培训结业证书。下一步，县总工会将紧扣产业所需、企业所盼、职工所求，持续优化产业工人培育体系，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技能培训、劳模赋能宣讲、岗位练兵活动，不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全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为全县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本台消息，日前由县商务局牵头，联合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人社局、县教体局等多部门开展外派劳务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此次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彰显了我县规范外派劳务行业秩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护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通过全域排查、精准整治、从严执法，有效震慑了各类非法外派劳务违法行为，净化了县域外派劳务市场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外派劳务领域风险隐患。本台消息，6月16号，龙城辰源建设项目动工仪式举行。龙城辰源项目作为九聚龙集团辰源产品系的首发之作，将严格对标山东省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以全为实景示范区、高标准建造施工和精细化服务运营，为泗水带来代际领先的标杆级住宅产品，让高品质生活触手可及。本台消息，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全面普及燃气安全知识，筑牢用气安全防线，6月15号至16号，泗水腹地燃气有限公司紧扣活动主题，先后开展校园安全授课、广场咨询宣传两场主题活动，持续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泗水腹地燃气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泗水实验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声情并茂的燃气安全知识课。课堂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以动画视频、趣味图片为载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燃气安全常识，内容涵盖日常用气规范、燃气泄漏识别方法、应急处置要点等，生动直观的讲解形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的氛围中帮助孩子们掌握实用安全技能，有效发挥教育影响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的辐射带动作用。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至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5: 爱是什么？爱是黑夜里温暖的陪伴，爱是阳光下快乐的守护，爱是逆境中细心的关怀，爱是全心全意的奉献。让我们积小善，成大爱，让城市更温暖，让爱 更有力量。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你是不是也经常一照镜子，猛地瞥见头顶又冒出几根白的刺眼的头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白头发怎么又多了？都说白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白发和衰老直接相关，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想弄清头发为什么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当成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因此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我们的头发每个月大概长1厘米，于是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像切时间片段一样，对每一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精密分析。这样一来，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里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全都被清晰地读了出来。他们找来了一群感觉压力起伏比较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认真回忆过去一年的生活，按时间线给自己的压力打分，0分是毫无压力，10分是压力很大，接着再把每个人头发上的颜色变化和时间轴一一对照。结果一出，连研究者都感到惊叹，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人体的压力水平走的。一句话总结，压力飙升时头发容易变白，压力消退了，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真的可以再黑回去。虽然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速度会慢一点，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研究人员提醒，如果毛囊常年累月泡在高压力，或者身体机能本身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就可能被锁死在白发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非常关键。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遗传，可白发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就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碗了，很有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身体缺乏以下三种营养素，可能会更容易长白发。一、蛋白质。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会变差，毛糙、发黄等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二、铜、锌、硒等微量元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而这种酶的活性高低会直接影响合成过程的效率和结果。铜、锌等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就会出现白头发。三、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生活小常识在这里要提醒您，如果白发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某些先天代谢缺陷，都可能是背后推手，拿不准的时候交给医生判断最安全。那排除了疾病因素，剩下的日常预防与逆转我们分两头抓。一、压力太大引起的，就要学会释放压力。首先是动起来，运动是公认的减压良药，每天散步半小时，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其次是静下来，冥想、深呼吸、正念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大脑从高速运转切换到休息模式。最后是要说出来，别把坏情绪憋在心里，找个信任的朋友聊一聊，哪怕对方没有给出什么

建议倾诉本身就有疗愈的力量。二，缺乏营养引起的，首先要补充蛋白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优质蛋白，分别是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等。微量元素比如牡蛎、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食物富含锌，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都是富含硒，那适量食用以上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最后是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常见于动物内脏、豆类、乳蛋类、畜禽鱼肉类和全谷物等食物。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白发

0: 放个踏实的假。当然，头发的变化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都会还你一个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集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冬天来了，各位小伙伴家里的取暖设备是不是都开始使用起来了？当我们使用的电器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危险系数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在此提醒大家，安全用火用电要做到以下几点。请勿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请勿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请勿长时间使用电热毯，请勿长时间不拔插头，请勿用布帘挡住电器的散热孔。最后要记得经常检查煤气以及天然气的连接，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我们与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1: 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

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

0: 这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 我想抓住他哥，不想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 家里的积蓄全

0: 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她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

0: 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式，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成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
4: 不谢。”
3: 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5: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她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她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4: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3: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4: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

0: 案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1: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0: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0: 令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1: 石令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敢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2: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1: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2: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1: 石丽华瞪眼说，
3: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2: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1: 石丽华怔了怔说，
2: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1: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2: 我不知道啊。
1: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3: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1: 石丽华怔怔地说，
3: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1: 石有福呲牙说，
3: 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

0: 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施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施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施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保

0: 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
1: 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
0: 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
1: 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
0: 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
1: 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
0: 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
1: 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
0: 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
1: 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0: 石丽华劝说：
1: 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
0: 几个伙计也说：
1: 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
0: 石有福想了想说：
1: 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
0: 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
2: 老乔哥。
0: 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
2: 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儿，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
0: 石有福愣怔着说：
3: 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
0: 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
2: 哎，别多说了，拿着吧。
0: 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
3: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0: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2: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0: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2: 我是来提亲事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0: 乔玉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2: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0: 乔玉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0: 施丽华，你愿意不？施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

0: 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 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

0: 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顾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9: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8: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会戴这个帽子的呢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基，西安医学院代表人物。
1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2: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

0: 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 感觉挺好玩的，然后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精简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2: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1: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3: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到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该让卖些吃的，就是该让卖些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8: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 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7: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

0: 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降雨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

0: 欧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

0: 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0: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

0: 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

0: 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江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0: 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去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基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基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

0: 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委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科技微创新驱动农业生产多环节发生质变，机关党建促善治，四市帮办暖民心，科普赋能校园，科学点亮梦想，山东省青少年科普报告百校行走进我县，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多项科技微创新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各环节，驱动生产发生质变。近日，笔者在华村镇的露天草莓种植基地里看到，返乡新农人张世科正带着农户按标准化工序进行田间管理。这片1600亩的基地几年前还是撂荒地，如今产品出口美欧，年产值突破1300万元。转变源于一系列接地气的科技微创新。张世科用防草布替代黑地膜，减少农药使用，每亩多产400斤草莓。针对母苗与幼苗水肥差异，他研制专用起垄机，实现精准分区管理，已申请发明专利。为解决长期单作导致的土壤板结，他摸索出五月收草莓接着种玉米的两莓轮作模式，既养地又增收。他还将草莓种植拆解为16个管理流程，32道标准化工序，从土壤改良到安全采收，每一步都有严格规范。把种地变成流水线，不管谁来种，草莓个头都一样大，品质都一样稳。这些微创新让露天草莓实现全程标准化、机械化作业，一亩地至少增产800斤。科技支撑还深入到种源层面，当地政府促生基地与山东省农科院等院所合作，挂牌成立全国首家陆地草莓育种博士工作站，从品种选育到加工销售全链条赋能。基地每年试种多个新品种，筛选糖度高、抗病性好的品系，从源头确保品质。公司加党支部加农户模式带动400余名村民就业，培育出20多名种植大户，共享发展红利。同样的科技逻辑正在从草莓田蔓延至花生车间。在泗水经济开发区，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的立体化生产线上，花生在3楼层间流动，从投料到成品仅需80分钟。花生米通过振动槽和提升机有序上升，管道穿楼而过，将加工好的花生从3楼输送下来。1楼自动包装机精准封装，机械臂码放整齐。最核心的是几台花生体检机，高精度检测设备，花生要经过多次筛选，相当于做彩超，任何不合格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董事长梅天涛说，筛选后自动称重机精准计量，误差仅相当于1/4个花生米的重量。从原料到成品，一粒花生的制造之旅被压缩到80分钟。这80分钟的背后是我县花生产业几十年的科技积淀。作为中国花生之乡，我县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沙质土壤孕育的泗水花生2010年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加强与各级花生科研院所合作，形成优质花生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选育出金冠1、金冠308等高油酸新品种。全县建设50000亩省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年产良种1700万公斤。2025年，全县花生单产每亩288公斤，总产2.9万吨。良种配良法，科技让田间产出节节攀升。有了优质原料，还需现代加工实现价值跃升。目前我县花生加工企业达30余家，形成以锦川花生、韩坤飞翔等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按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花生种植73万亩，年加工2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产品涵盖烘烤、油炸、花生油等多品类，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泗水花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餐桌。从草莓田里的起垄机、标准化工序，到花生生产线上的体检机、自动化包装，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的每一个环节。华村草莓的微创新与玉石食品的制造，虽分属种植与加工不同领域，却遵循同一逻辑，让农业生产变得更精准、高效、可控。科技助农。

0: 正体现在一项项微创新带来的增产增收之中。从10万亩种植基地到20万吨加工能力，从机械化标准种植到智能化生产管控，我县以科技为笔，产业为卷，书写着草莓与花生的乡村振兴故事。正如那80分钟的花生旅程所昭示的，当传统农业遇见现代科技，土地的力量便得以几何级数释放。本台消息，为切实聚焦居民日常需求，把贴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县文联、县市场监管局、几何街道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暖心民生大集活动，整合多方资源，凝聚服务合力，以接地气、贴民心的志愿服务，精准解决居民生活小事，全方位守护居民美好生活。本次民生大集立足居民实际生活需求，精心设置多元化便民服务摊位，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活动现场设置专属便民窗口，有序开展各类便民服务与政策科普宣传，量血压、磨剪子、枪菜刀、免费理发等生活化便民摊位前排满群众，志愿者们耐心细致，手法娴熟，用心为居民打理日常用具，打理仪容仪表。四合街道卫生院、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搭建义诊服务台，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讲解健康养生知识，普及疾病防控常识，细心解答居民健康疑问。县市场监管局、县气象局等单位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食品安全、气象防灾、民生政策、安全防护等各类宣传科普，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各类服务有序开展，现场氛围温馨热闹，得到了居民们一致好评。此次民生大集活动搭建起多方联动、便民惠民的基层服务平台，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小难题、小需求，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各共建单位与居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践行了为民服务的初心宗旨，有效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本台消息，日前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山东省科技馆、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承办的青少年科普报告百校行希望行活动，先后走进我县圣水峪小学、高峪小学、朱四小学、实验小学四所学校，为近千名师生送上了生动有趣、干货满满的科普课，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山东省青少年科普专家团老师主讲，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与兴趣规律，带来探索奇妙的电磁世界、探索绚丽的光学世界两场主题科普报告。整场科普报告内容层层递进，既有专业知识的扎实讲解，又有互动实验的鲜活趣味，深深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大家积极举手参与互动问答，认真记录知识点，探索科学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此次科普报告百校行希望行活动，把优质科普资源直接送到基层校园，不仅拓宽了我县青少年的科学视野，更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科学探索的种子。各学校负责人表示，期盼未来能有更多这样优质的科普活动走进校园，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为培养创新型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威，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和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 贯穿学生的学习

0: 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
10: 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1: 你文明，
12: 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13: 你参与，
14: 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压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8: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7: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8: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7: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得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 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

0: 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有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重现，轻轻叫声。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

0: 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 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

0: 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

0: 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
1: 以后，不管我们会如何，不过山过也别说后悔，
0: 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

0: 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

0: 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南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0: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了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3: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3: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4: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5: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7: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0: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8: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

0: 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4: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5: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5: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5: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

0: 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

0: 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加快推动煤电转型升级，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7: 端午假期，山东各地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多样玩法激活文旅市场。
6: 依托科技创新，山东外贸产业彰显出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
7: 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新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煤电改造升级和散煤替代。山东是煤炭消费大省，小机组占比大、能耗高等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煤电转型升级，破解能耗约束，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请听报道。
8: 最近，省能源局组织专家对省内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抽凝机组完成验

0: 组比大气组要多消耗煤炭近50克。山东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人韩桂业：
1: 小机组的装机总量占全省煤电的20%，但是碳排放量却达到了47%，占用了大量的碳排放指标，却没能提供相应的贡献。
0: 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山东小煤电机组大多为化工、电解铝、钢铁等行业企业配套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行提供工业蒸汽，同时有近70%的小煤电机组还承担着民生供暖任务。小机组关停后，企业用能、民生供暖如何保障？山东提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韩桂业：
1: 总的来讲就是不同区域结合不同的资源禀赋，我们就是制定不同的替代措施，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帮助地方、帮助企业找好替代源。
0: 在电热负荷比较集中、具备条件的区域，山东规划建设大型超临界煤电机组。龙口电厂在小机组关停后，原址上建起2台66万千瓦的新机组，实现清洁高效替代。华电龙口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盛虎：
2: 上的新的机组容量上，煤炭指标、能源指标，包括污染物排放、碳排放。所有的指标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的，给其他的项目去腾出一些容量，用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
0: “十四五”以来，山东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上大压小的同时，山东还因地制宜，探索多种能源替代方案。通过长距离跨区域供热，聊城信发集团的电厂余热跨越100多公里，满足了济南60多万户家庭的取暖需求。依托海洋核电，胶东半岛正逐步实现核能供暖全覆盖。通过推进煤电节能降碳、灵活性供热三改联动，老机组不仅增强了向周边功能供热的能力，还增加了不少调峰收入。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马勇：
3: 通过改造，黄台电厂机组供热能力增加了1800万平米，在风光等新能源大发时，机组可实现日内启停，最低出力可降至30%以下。这种宽负荷、快速率的负荷调节能力，大大提高了机组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盈利能力。
0: “十四五”以来，山东分别完成节能降碳、供热、灵活性改造2484.5、2575.5、4925.5万千瓦。传统煤电从主力电源向保障性、调节性电源转型，多措并举下，山东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退出，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1.02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军：
4: 煤电转型升级是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支撑。我们将锚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加快推动全省煤电转型升级，大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5: 端午假期，山东各地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以多种形式感知端午、品味端午、传承端午。请听报道。
6: 这个假期，在德州齐河，全城欧乐堡动物王国的萌宠们迎来专属端午礼遇。在大熊猫馆内，饲养员将杂粮窝头裹入新鲜粽叶，搭配冰鲜瓜果放在食台上，周围摆满鲜嫩竹笋，大熊猫端坐其中大快朵颐，憨态可掬的模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摄。饲养员毛庆斌：
7: 端午节，我们饲养员为动物准备了不同种类的粽子，像大熊猫准备了窝头的，卡皮巴拉准备了水果的。我们这些不同种类的粽子，根据它们的营养需求专门调制的，既让动物感到节日的快乐，又吃得身体健康。
6: 端午假期，淄博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在山东文旅马踏湖旅游区，景区精心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花海露营地、花房驿站等网红打卡地，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尽享沉浸式游园乐趣。游客徐白仁：
8: 第一次来马踏湖，湖光山色，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啊！这里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非常的舒服，很惬意。
6: 端午时节风光正好，青州古城迎来出游客流高峰，来自北京等地的外地游客纷至沓来，穿行青石板古街，探访名胜古迹，跟随讲解员探寻古城尘封的历史故事。游客赏古韵景致，感悟地域历史文化，惬意享受端午假日出游乐趣。北京游客王女士：
9: 觉得这块还真是挺不错的啊，名胜古迹，哎，给我们印象挺不错，感觉挺特别舒适。
10: 留着好多历史的东西，我们

0: 咱都不知道。啊，今年来听着一些讲解吧，增添点文化知识，挺好。
1: 在泰安，泰山脚下的露营地举办了一场端午游园会，游客可以亲手包粽子，感受传统民俗。草坪上还设置了趣味足球项目，大家随意比拼嬉戏。傍晚时分，美食上桌，乐队现场演唱，游人伴着晚风品尝美食，欣赏音乐，在青山之间休闲放松，度过惬意充实的假期。游客韦娟
2: 在这么有意境的地方和朋友们一起体验包粽子，然后感受一下传统的端午习俗，既有热闹的节日仪式感，又能放松散心。这个端午假期感觉与众不同，充实还有趣。
3: 我省各地持续深耕对外开放赛道，积极推动本地企业出海拓市场，抢抓海外订单，外贸产业彰显出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4: 良好的外贸势头源于企业长期坚持研发创新与品质深耕。聊城捷德农林装备有限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迭代和优良的品控体系，在园林农林装备领域站稳细分赛道头部位置，产品畅销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不久，公司在广交会成功拿下2个集装箱割草机批量订单。公司总经理李忠猛：
5: 1到4月份，公司产值同比增长超过30%，订单全部来自海外。我们将依托广交会等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能规模，优化产品体系，全力提升全球市场占有率。
4: 抢抓外贸战略机遇，一批德州制造加速出海。实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德州一家专业的密封件、汽车零配件等金属及新材料制品研发生产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出口德国的不锈钢管件订单，生产车间内一片忙碌景象。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实达金属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外贸订单量不断攀升。公司总经理杨玉涛：
6: 今年1到4月份，公司出口额达到3300万元，同比增长10%，产品主要销往荷兰、德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们在手中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11月份，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行。
4: 淄博市德州武城县聚焦高端过滤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动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带动区域外贸出口稳步提升。在山东奥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高精度纳米覆膜滤料即将完成生产，将发往澳大利亚。针对极端工业工况下滤材过滤精度低、耐温性弱、寿命短等行业瓶颈，企业取得关键突破，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公司副总经理郑德富：
7: 从目前订单储备和生产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18%，其中高附加值高端滤料出口占比成功突破65%，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出口质量和效益实现双重提升。
8: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区域品牌，让特色产业持续壮大，带动村民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9: 在聊城高新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德州武城县的桃园种植区，成熟的番茄、龙凤桃等鲜果挂满了枝头，果农们穿梭于果树行间采摘、分拣、装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当地依托这一特色林果优势，同步发展田园观光采摘、线上直播外销、线下商超供货多元销售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村民稳定增收渠道。种植户江涛：
10: 咱这个棚是一共是3亩地，大约种的是这个6600株，一亩地是2200株，一亩地的产量大约在1万到12000斤，收益的话一亩地的2到3万，这3亩地的话高收益的话能达到9万左右。
9: 而在德州乐陵市的万亩枣林里，空气中浮动的花香吸引来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蜂农，在枣林深处安营扎寨。同时，当地蜂农合作社提前与蜂农签约，以订单养蜂，破解销路之困。河南省许昌市蜂农黄斌科：
11: 这里采的蜜品质又高，还不愁销路。对于我们这些蜂里来雨里去的养蜂人来说，这里不仅是甜蜜的驿站，更是我们实打实的致富机会，特别好。
9: 此外，乐陵市依托枣林生态资源，将蜂箱认养、研学旅行融为一条链， 从追花到安家，从单一采蜜到全面融合，全力推动乡村振兴。乐陵市朱集镇宣传办主任邹小月：
2: 我们全力推动蜂蜜加研学加文旅融合业态，打造摇蜜体验、蜂群认养等特色项目。蜂农有了稳定销路，枣林有了天然授粉，村民多了增收渠道，小蜜蜂酿出的不仅是蜜，更是一条三产融合的共富链。
9: 近日，滨州市一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成功获批使用滨州对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滨州对虾产业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体系。该公司作为本土水产龙头企业，深耕海产品养殖与加工领域，主打速冻海虾、纯天然烤虾等特色产品，带动300余名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成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标杆企业。公司技术部经理李明：
12: 有了地理标志的加持，不仅提升了我们对产品的市场辨识度和公信力，也为了拓展销售渠道、打造自有特色品牌提供了有力支持。下一步，我们将严格遵守地理标志的用标规范，严把加工每一道关口，把沾化盐铁虾的品牌擦亮打响，带动更多养殖户增收致富。
3: 随着2026年中高考圆满收官，广大毕业生开启了多彩暑期生活，各地旅游市场和驾考培训行业迎来阶段性消费高峰，后高考经济红利全面释放，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9: 随着中高考落幕，威海市依托红色历史、山海风光、影视 IP 等资源，当地各大景区纷纷推出考生专属优惠，在威海刘公岛沉浸式历史演绎《定远壮歌》吸引了不少毕业生前来观看。景区副总经理梁亮亮介绍，景区同步上线7款学子畅游礼包，为应届毕业生打造丰富多彩的特色青春研学度假路线。
13: 我们精心准备了7款不同的超值畅游礼包，同学们购买景区学生票后，即可从景区7个深度体验项目中任选一项免费体验。本次活动从6月11日持续至8月31日，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均可参与。
9: 在滨州市彰化区的多家旅行社前来咨询挑选旅游线路的毕业生络绎不绝。针对学生群体，旅行社优化服务，凭准考证打折推出年轻化的游玩项目。潍坊青州的各大文博场馆，丰厚的馆藏和清凉的环境成为了毕业学子的热门打卡地，大家徜徉文物之间，消暑散心，沉浸式品读山东历史，拓宽眼界。毕业生王涵：
14: 我想以后报考一个历史方面的专业，听说这个博物馆有很多这个山东的一些文物，然后特别丰富，我就想来看一看，长一长见识。
9: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还利用假期报考了驾驶证技能培训。在德州，多个驾校推出了 AI 教学，学员通过 AI 智能驾驶模拟器练车，能实现毫秒级错误识别，课后还会生成个性化训练报告，搭配针对性教学视频，让复杂的驾驶基础训练变得高效又精准。毕业生郭厚利：
15: 我觉得 AI 教练特别棒，以前觉得学车挺难的，没想到 AI 教练这么懂我，每次操作的问题都能精准指出来，还有视频跟着学，练了3天就找到窍门了，现在上实车一点也不慌，学车效率特别高。
9: 驾校教练龚长帅：
16: 下一步我们还会推出高考学子的专属快速约车、优先排考等服务，既让高考学子在暑假实现技能的提升，也让后高考经济更有质量、更具温度。
8: 汛期来临，全省降水过程增多，防汛压力加大，山东各地强化实战演练、物资保障、设施维保、隐患整治，全面抓实汛期安全防控各项工作，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7: 报告指挥，现场水位上涨部分设备材料已被洪水淹没。
18: 进入汛期，威海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实战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群众避险自救能力。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村镇遭遇山洪险情场景。随着预警信号响起，各应急抢险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小组快速集结、分工协作，有序引导村民撤离至安全安置点，同步开展物资发放、人员核查等工作，确保险情处置高效有序，群众转移不漏一人。

0: 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村民高玉珍。
1: 第一次参加防汛演练，村委都安排的志愿者带领我们撤离，有山洪来了或者是洪水发生啊，我就记得怎么逃，有这个孤寡老人的行动不便的，我也能帮上忙去。
0: 烟台市牟平区紧盯汛期应急保障，对辖区防汛物资储备开展常态化专项核查，检查组深入各物资储备仓库，通过实地清点、台账核对、设备现场试运行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排查物资储备数量、存放环境、设备完好状态，确保物资充足、随时可用。烟台市牟平区城市养护管理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春晓。
2: 公司对防汛的沙袋、抽水泵、救生器材、警示标识等防汛物资开展全覆盖清点核检，及时补齐短缺，更换老旧破损物资设备，确保储备充足、状态完好、账实相符。
0: 水利工程平稳运行是安全度汛的关键，在聊城市灌县各水闸站点，工作人员正加紧汛前检修养护，为水利设备加注润滑油，确保汛期水利设施安全高效运行。目前当地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储备到位，可根据实时汛情快速调拨投入抢险作业。聊城市灌县防汛抗旱工程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范建光。
3: 目前仓库共储备了48吨防汛物资，大型发电机组15台套，大型抽水泵18台套，还有大桩机、油锯、照明灯、帐篷、木桩、救生衣等物资。
0: 德州市武城聚焦汛期民生安全，开展老旧小区防汛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整治雨天积水、管道破损、房屋漏雨等突出问题。针对广运街道贝州社区小区落水管断裂、雨水渗漏扰民问题，当地接速急办，快速现场摸排，组织施工更换破损管道，切实筑牢群众居住安全屏障。社区居民王秀梅。
4: 我们向社区反映漏水情况后，工作人员很快把坏的漏水管全部都给换新了，再也不怕屋里漏水受潮，住着心里安稳多了。
5: 近日，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名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监察执法四处监察员刘庆入选，他以专业与温情助推企业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家万户团圆。请听报道。
6: 你在矿上吗？什么情况？
7: 2023年1月，刘庆在日常巡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时，敏锐捕捉到某煤矿一氧化碳数据异常。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监察执法四处监察员刘庆，
6: 有可能是这个工作面，就是出现高温点啊。
7: 高温点就好比是煤矿的高烧病灶，这不仅是火灾的前奏，更有可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险情就是命令。上报情况后，刘庆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6: 到了现场以后，心里一咯噔。我们到现场都带着仪器仪表，当时看了一氧化碳浓度比较高。
8: 这边太危险了，不行不行，咱把人撤去，
6: 果断的让这些职工全部撤离。
7: 此时，矿方计划立即封闭该采煤工作面。然而封闭决策与施工方案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刘庆果断采用远距离水封加均压通风方案，有效防范封闭期间可能发生的爆炸风险，既确保了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煤矿减少了巨额财产损失。工作十多年来，刘庆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不仅能从纷乱的数据曲线中揪出隐患，还积极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监控盲区实现人员定位，保障矿工们的生命安全。刘庆，
6: 我们要把各项工作高标准的去推进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提升矿山的安全保障水平，让矿工多一份保障，让他们少一点危险。
9: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0: 在医疗器械制造领域，生产过程的高精度与全流程可追溯尤为重要。位于威海高新区的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传统的离散型生产模式转变为数据驱动的精益制造体系。请听报道。
11: 走进威高血液净化的

0: 生产车间，机械手精准地完成每一次抓取摆放。AGV 小车沿设定路线自动运送物料，一套覆盖全流程的生产运营平台，实现着生产的实时监控与调度。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经理王永宁：
1: 核心的就是系统和一些数据采集的点，包括一些视觉检测的这种配套的装置，或者把原来的一些单点的自动化离散性的靠人去串联的过程变成一个系统性的串联，这是对整个生产效率提升最大的一个点。包括质量，整个质量检测的效果数据包括进度的情况也是在系统上可以进行量化的。
0: 过去原材料入库检验依赖线下记录，车间难以及时掌握物料进度，需要反复打电话沟通。如今检验环节全部线上化，每一批材料的入场和检验进度实时可查，运营效率大幅提升。在精细化要求极高的配液工序，信息化系统将每一步操作固化，数据自动采集上传。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经理王永宁：
1: 所以它会校验人工操作的一个准确度，保证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无误差，所有的数据都会被系统记录下来，便于后期的追溯和查找问题，也为后期的工艺的优化打下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0: 中空纤维是透析器的核心部件，其质量直接决定产品性能。过去中空纤维生产依赖人工填写流程卡，一丢失难追溯，如今通过智能上料系统，每箱物料绑定唯一电子标识，全程跟随生产流转，从纺丝到组装，所有数据实时记录，实现物料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经理王永宁：
1: 只要你能输入这个产品的这个唯一编码或者这个批号，就会能快速定位到这个产品曾经的整个生产过程的每一步信息，只要在系统零体现都能够完全的追溯。
0: 目前威高血液净化 90% 以上的生产数据实现自动采集，整体自动化率达到 80%-90%。 从计划下达到工单执行，从物料配送到设备维保，全部以工单形式在系统中流转。员工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问今天干什么，而是直接登录系统接收工单，按指令操作，完工清场。未来企业还将持续推进更多检测仪器的数字化采集，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水平。
2: 请听简讯。山东近日启动公务用车公务舱建设试点工作，首批试点涉及5个市5个县，共调拨车辆20台，通过优化公务用车存量资源配置，实现低效运转车辆跨单位、跨区域、跨层级使用，推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3: 山东省第二届企业登记注册劳动技能竞赛总决赛日前在泰安收官，全省16市代表队48名选手通过知识竞答、案例分析等环节，全面检验企业登记注册法律法规和业务实操能力。赛事配套线上知识竞答同步举行，共吸引1.2万余人次参与。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1号白天到夜间，聊城、济南、泰安和临沂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菏泽、济宁和枣庄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转东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鲁南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1到29度；德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聊城小雨转阴，20到26度；泰安多云，23到30度；菏泽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枣庄小雨，21到30度。济宁小雨转阴，21到27度；临沂阴，21到28度；日照阴，21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4度；威海多云，19到28度；潍坊阴，21到31度；淄博多云，21到30度；滨州多云，18到29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7度。

0: 济南多云，21到2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1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渤海海峡有雾或轻雾，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转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9: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8: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9: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8: 买手机到联通。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高考结束后，有些教培机构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先行抢跑，开始学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课程。有的机构则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好不容易高考完了，还要上衔接班，就不能让人喘口气儿吗？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和初高中衔接，现在又来了个大学衔接班，真是让有卷到不行的那种疲惫感。高考刚结束，当万千考生终于卸下重压，享受难得的假期的时候，各类大学预科班、高大衔接班借着社交媒体大肆造势。这场热闹的宣传背后啊，是一些教培机构嘴上谈教育、心里谋利益的算计。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用提前抢跑、挂科魔咒等说辞制造恐慌，拿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啊做起了文章。大学和中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中学阶段的教育重点在于传授基础知识，学生习惯了所有题目都有标准答案，但大学是多元开放的知识丛林，一味求同并不可取。面对一个学术问题，大学生需要了解多种观点，学会跨学科思考。

立分析判断，从依赖老师家长到主动探索未知，自己规划人生，这种思维模式、角色定位、生活状态的全方位蜕变才是高大衔接的核心课题。遗憾的是，很多高大衔接班根本不讲这些，还是应试那一套，把大学课程拆解成为公式、套路、解题的模板，把大学学习简化为高中模式的延续，这钱可就花得有点冤了。高考结束以后的这个夏天是青少年成长路上一片珍贵的自留地，这段时光不应该被培训班填满，而应该留给自主体验和自我沉淀。走出家门实习，能体察人间百态，学会承担责任，结伴游历四方，能拓宽认知边界，丰富人生阅历。从长远看，这些或许都比提前记住几个定理，背会一些单词更有价值。真正的高大衔接是学会与世界对话，与自己对话。家长啊，也要放下焦虑，学会放手。准大学生也要跳出抢跑的误区，好好把握这个暑假，去寻找、体验和思考，带着好奇心和创造力走进大学校园，让自己的青春在自由探索中拔节生长。靠着一幅书法，曾经的小马云范小琴再次出了圈。近日，据凤凰网报道，一段范小琴写毛笔字的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中，范小琴在别人协助下提笔蘸墨，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范小琴，笔划顺序也多处出错。令人意外的是，一些网友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当然这个极高是加引号的。琴字的左半部分的草字头被解读为唐宋八大家骑牛游春图，甚至是一笔出八仙。更有自称书法圈的专业人士站出了分析，说这种字啊，在书法圈叫稚拙，美其名曰天真烂漫是无师。显然这些都是调笑和讽刺，但是不管怎样，范小琴又一次被推到了流量的浪尖。事实上，从被曝光发现的那天起，范小琴身上的流量链条就挥之不去。2017年，有商人以资助教育的名义把他带到石家庄，包装成小马总。2022年前后，他表哥黄新龙入局，组建团队运营相关账号。回看这一路经历，范小琴的定位始终清晰，一个赤裸裸的流量工具，通过摆拍消费他，操盘者获取流量，收割粉丝进行变现，并给予范小琴一家一些微薄利润。这种扭曲的剥削式的操作，要是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舆论哗然了。但是只因为主角是范小琴，不少人在鄙夷的同时又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原因就在于这个家庭很特殊，父亲截肢，母亲智力障碍，哥哥智力残疾，全家曾经长期依靠低保度日。诚然，流量确实给了范小琴一家一定的生活保障，但是如果仅仅看到流量解决了残障人士的收入问题，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看到把范小琴当流量木偶的游戏，显然已经越界出格了。范小琴一家并非孤立，当下把残障人士处境产业链化已经成了一些 MCN 机构的生意经。此前据潇湘晨报报道，有视障人士透露曾经收到某 MCN 机构的招募公告，对方希望视障者配合团队的拍摄计划，并优先招募女孩。这家机构的离职员工说，前期必须得投流，后面还得摆拍，从选题写脚本到拍摄剪辑发布引流变现获利，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然成型。此风不能长，毛病不能惯，这场流量围猎应该回归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说到底，范小琴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围猎的流量木偶。对此，平台和监管部门该亮亮剑了。眼下2026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您在什么地方看球？电视机前、电脑桌旁，还是躺着刷手机？人家上海的

0: 球迷啊有福了，可以到电影院看世界杯。媒体报道，最近上海华夏古美影剧院正式营业，成为全市首家体育主题影院，更是全国首个转播世界杯赛事的电影院。它打破传统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搭建起一个融合电影、体育、商业、展览、演艺于一体的新平台，成为上海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创新案例之一。这几天呢，新老球迷小朋友们齐聚影厅观看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解锁了影院大屏看球赛的全新体验。不少网友感慨，在电影院里看世界杯啊，还真是挺合适的。虽然现在大家拿起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观赛，但是真要论看球的氛围，那还是差点意思。相比之下，电影院的屏幕更大，效果更好，环绕立体声让临场感拉满。为了更好的服务观众，影院还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设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特别改造了服务器，保障直播全程流畅。更重要的是，和其他球迷一起紧张，一起呐喊，和独自在家看球还真是不能相提并论。有市民笑称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华夏古美影剧院能看球赛，非常好奇，过来凑个热闹。看完以后就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表示有时间还会再来。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了观赛美食组合套餐，搭配冰镇饮料、特色小食，同时启动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的资源，筛选餐饮、文化休闲两大品类，凭影院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合作商户专属的优惠。一句话，来影院看比赛，能够让大家看得热闹、吃得满意、玩得开心。事实上，不少市民游客对上海的破圈联动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从上海博物馆大展金字塔之巅的火爆出圈，到多场开售及秒光的热门演唱会，再到受到全球关注的 F1 中国大奖赛，无不充分展示了小票根撬动大消费的能量，给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享受和惊喜。在影院看世界杯，正是其中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例子。看来上海人精明的还真不是吹的，变身加联动，一张小小的票根带动的消费那可不小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南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基，是西安医学的代表人。
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9: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8: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9: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8: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10: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

0: 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1: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2: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智星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3: 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
5: 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4: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5: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4: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6: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4: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 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

0: 开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0: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上述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7国集团峰会期间祈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祈求任何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尼亚19号表示，由于特朗普的不当言论，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3: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

0: 发绿野，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八，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呈现技术创新快、融合赋能快、产业升级快的突出特点。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周期显著缩短，推动产品、装备、工艺、管理、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正在改变科技创新范式，重塑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断强化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政策支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强化新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15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加快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运用数字技术全链条改造提升制造业，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党的18大以来，我国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主